我话不哩，把你过去，伊过来为你咩看？我唔管你啥干，我该抓过我被鬼。啊，我如果你们，我打麦，只有个保护库了嘛，毛熊，毛打毛熊，我抓毛鬼嘞。伊过来点啥干，我该抓过我嘞，过来我该躲呢，躲给给你。要我该伊拉，我他妈的困了，我该伊拉，过来我呢，别喊爸，我那个躲，伊那么我弄妈的，啊，弄了别喊爸，我那个家里忙。要我呢，啥干那躲，我急忙搞伊那完了。现在搞个黑，那搞伊那点鬼啦。安东给我们家家为贵安东没有一样不能下个安东没有法律该一样也该退出我不能要不然呢

0: 啊，师傅。
1: 你来了，师傅。
0: 好。
1: 你在哪里人呢？
0: 西路。
1: 哦。
0: 啊，那你来给我。
1: 我刚来这。
0: 啊。爸爸那个是喂的。
1: 在哪里吗？
0: 大哥。
1: 嗯。
0: 大哥，干嘛呀？你来给我端。